0: 松哥干嘛给点你吧？
1: 啊，飞机。总哥还大冤，给咱改国总哥换，阿弟的那个。
0: 哎，你莫突然定，爸爸又提供你么哈？阿哥那来松哥那边。
1: 啊，嗨。